0: 唔係好上榜，唔係上到好高位次嘅啫。但係佢後期都好多好多錢都會啲人繼續買啲人碟啊，所以佢去到好多個 platinum 啊，已經攞咗幾百萬隻啦，買咗。咁啊，咁我覺得佢最中意聽，我都覺得啲早年嘅歌好中意聽啊。咁一間播啲嘢歌俾大家聽啊。
1: 好啊。
0: 咁咧就佢亦都係一個除咗作曲之叻之外咧，音樂之叻之外咧，亦都拍電影好叻啊，同埋咧做好多慈善活動啊。
1: 係。
0: 啊，佢都嚟過澳洲㗎。就捐咗好多嘢俾一个社区，捐咗啲书啊，俾呢个社区啊，帮啲细路仔睇书嘅。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另外一位介绍嘅咧就系叫做 Rob Hirst 啊 ，HIRST。咁呢个咧就系今年1月20号过身嘅，70岁。咁呢一个咧就系我哋澳洲嘅乐队 Midnight Oil 嘅 drummer， 即系打鼓嗰位。
1: 打鼓嗰位系。
0: 咁 Midnight Oil 都喺澳洲曾經都出名過一時㗎，因為佢主音歌手咧 Peter
1: Gary
0: 咧曾經係做過環保署長嘅，即係係有做過政治人物嘅。咁啊呢度樂隊仲喺度㗎，其實嚇。
1: 係啊。
0: 咁啊，但係呢個 drummer 就過身啦。咁我就揀咗佢哋最出名嗰隻歌咧，叫做 Bats Are Burning 啊，1987年嘅歌。咁呢隻歌都喺美國都有上榜嘅，有17名啊，但係喺澳洲嘅時候我哋係6名嘅，係佢哋最巴閉嘅歌嚟㗎啦。咁你時間不如聽下Dolly Parton 嘅 Jolene 同埋呢個 Midnight Oil 嘅Bats Are Burning， 懷念下呢兩個，懷念下呢兩個歌，呢兩個 musician 啦。
1: 好啊，咁啊請大家欣賞咯噃。

0: 哇，真系好经典，同埋真系几好听噶吓。
1: 系啊，系啊。好啦，跟住咧就听另一个两个过身嘅歌星啦吓。咁啊，第一位咧就系叫做 Chuck Lichon 啊 ，N E C R O N。今年系2月22号出过身嘅吓，就83岁。咁呢个咧，大家可能唔熟个名，但系咧睇个乐队就知噶啦。Three Dot Line 乐队啊，系主音歌手嚟嘅。咁啊，主音歌手嚟呢个乐队咧就喺 Hot 100咧有21只歌入咗 Top 40噶，有其中有几只系上过 Top 1噶，包括Marble Toy Not To Come 啦 ，Joy To The World 咧，同埋 Black and White。咁另外佢有2只歌我好中意嘅 ，Eli Cumming 同埋呢个系啦。An old fashioned love song。咁今日我揀咗咧，佢哋最巴闭嗰只咧叫 Joy to the World 啊，俾大家欣赏。咁啊，另外介绍一个老牌嘅歌星啦，啊呢个 Neil Sedaka
0: 系
1: 啊，
0: 呢个犀利。
1: 今年2月27号出歌身嘅，年86岁。咁呢个歌星咧就除咗系歌星作曲家之外啦，咁亦都系弹琴、钢琴好叻咁。咁其实我亲眼见过呢个人表演嘅。當年我記得喺1991年咧，我上阿拉斯加遊輪嗰時咧就去玩嘅，咁全家咧 ，New Zealander 全家就請咗上遊輪嗰度咧，就為我哋表演一場 concert。咁所以咧，我都收到佢一隻簽咗名嘅cassette 啦。嗰時仲跟住嗰張 cassette 嘅啫，我仲 keep 住呢個 cassette 啦，即係而家冇個機會聽啦。咁我都好懷念佢嘅，佢好多好聽嘅歌，好似 O Carol 啦、Breaking Up With Hard To Do 啦、Calendar Girl 啦、Happy Birthday Sweet 16咁啦。咁但係我今日揀咗咧就佢哋1974年嘅 Number One 歌《Laughter In The Ring》啊。係
0: 好。
1: 咁不如時間聽下兩隻名曲啊 ，P-Dot Night 嘅《Joy To The World》同埋 Neil Sedaka 嘅《Laughter In The Ring》。
0: 好，請大家欣賞啊。
2: It's called Joy To The World。

0: 哇，真系好听！咁而家我哋继续吓。
1: 好啦，咁啊，另外介绍咧呢一个呢个呢一位人名人名人名咧，听个名你有可能估到系边度落队噶啦。
0: 系
1: Daryl Crofts 啊 ，C R O F T S 啊，咁就系 Crofts and Shields 呢度落队嘅其中一位啊。
0: 系。
1: 咁咧，佢系今年三月廿五号过身嘅，啊，都系87岁。咁其实佢个 partner 咧，啊 Shields 啊 ，Jim Shields 嘅。就已經喺2022年過身嘅，嗰當年係79歲，即係呢個 Crofts and Shields 呢個 duo 啦，已經兩個都唔喺度噶啦。咁但係佢最出名嘅歌咧就係 Summer Breeze。咁 Summer Breeze 係1972年嘅歌 ，Exactly 咧就係今年啊，即係今72年啦，即係今年就2026年啦。Exactly 咧就係呢個52年前咧，呢個歌就係 Number One 嘅當年啦。咁啊就係 Summer Breeze， 咁一間俾大家聽下就係52年前嘅 Number One 歌喺美國。咁最後介紹呢位咧就係大家都熟噶啦，7月過身嘅，7月8日過身嘅，都75歲嘅呢位就係出名嘅美國歌星英國歌星嘅 Bonnie Taylor Bonnie Taylor 其實就係呢個威爾斯人嚟嘅，佢個聲好巴閉啊，好似 Rod Stewart 咁啊，好似磁性嘅聲，咁啊佢都好多好出名嘅歌，好似 Is a Heartache 同埋最多人熟嗰只歌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啊，咁因為最近歐洲有個月食啊嘅情況，日食嘅情況，所以呢只歌咧喺歐洲最近又紅翻起上嚟。咁啊，呢只歌嘅當年咧美國咧連續幾個星期第一名㗎，亦都喺 UK 亦都係第一名。咁啊，而家好多人都仲極度懷念呢只歌嘅。咁呢個時間咧，不如聽下呢兩隻好出名嘅歌啊，呢個 Crofts and Shields 嘅 Summer Breeze， 同埋咧呢個 Bonnie Taylor 嘅1983年嘅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懷念埋呢兩位歌星啊。
0: 好啦，咁我哋请大家咧，继续收听我哋下一段节目时间嘅美食啊。OK，
1: 好啊，下星期再见啦。
0: 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Triple R 88.5 FM. 你而家听紧系88.5 FM。又到 EYT 美食嘅时候啦。咁啊，今日咧，我哋阿刘太会介绍啲腊味薯饼俾我哋食啊嘛。跟住咧啊，同埋咧，我哋今日咧会播放阿徐小凤嘅歌曲。咁啊，希望大家听众喜欢。好，刘太，我哋如果薯饼有咩嘅配料噶？
1: 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咁啊Joe你好，系咁一个腊味薯饼咧，好好味噶。咁我哋咧用嘅材料咧就系有呢个薯仔啦，吓薯仔咧我系300克到啦，咁大约一即系如果系大个啲嘅咧，就系爱一个多少少就得噶啦，因为有啲好大镬嘅，好重身嘅，咁你要磅一磅佢啦，咁你最好咧。就是譬如兩個中等的，那就是有這個大約是300克左右啦，樣另外呢蝦米呢大約是一湯大概兩湯匙蝦米，那些細隻那些蝦米呢你就浸軟身，那就剁入去浸軟身之後呢你就等它軟就軟身之後，你小心咧，就睇睇咧，佢有冇啲殼啊、蝦殼啊咁樣樣嘅。咁咧，然後咧，你就浸軟身嗰陣時咧，你就會摸到有啲硬殼咧，你就要拎走佢。然之後咧，將佢都入去啦。咁另外咧，臘腸啦，臘腸咧愛兩條啦。咁然之後咧，你將佢咧切粒粒。葱咧愛兩棵，又將佢切碎佢。個調味料咧，我哋就會俾鹽一茶匙啦，糖三分之一茶匙啦，胡椒粉少少啦，三分兩湯匙啦，雞蛋一隻。咁啊，係咪好簡單咧？但係咧好好味嘅喎。咁我哋咧聽首歌之後咧，又翻嚟講下點樣煮啦。
0: 好啊，咁我哋請大家聽眾聽首歌嚇，然後翻嚟咧，劉太會繼續煮埋個餸俾我哋嚇。
1: 嗯。

0: 好啦，听完一首咁好听嘅歌之后咧，咁我哋而家继继续。
1: 好啦，咁我哋咧做法啦吓，咁嗰个薯仔咧，你买啲，因为澳洲嚟讲都好多唔同嘅薯仔啊，即系有啲比较爽身啲啊，有啲比较即系比较淋啲啊，淋啲啊。啊！佢嗰個澱粉質多少少多啲啊，咁咁嗰啲咧就綿啲啊。啊，咁我哋揀乜嘢咧？揀嗰種咧有泥嘅薯仔。
0: 有泥
1: 嘅。咁咧係啦，佢咧就會嗰個澱粉質多啲嘅。咁你做嘅時候咧，做個薯餅咧，黏合起嚟咧就會好好多啦。
0: 嗯哼。
1: 咁我哋咧將個薯仔咧去咗皮之後啦，咁啊將佢咧就係、是。切大嚿咁样样咧，摆喺嗰个煲入边，加水冚个面咧，就去煲。啊，煲咗几耐咧？煲佢咧，大约系睇下啦。嗰面嗰时就可能15分钟就得噶啦。有啲爽身啲嘅，可能20分钟啊咁样样。咁你你将佢咧炆，即系话一路煲煲煲，用水煲啦。煲咗之后咧，佢你用筷子一笃笃过，啊，已经笃过晒咯。咁即系话咧，佢已经熟啊。熟之后咧，你就。拎翻出嚟就倒咗啲水去啦，最紧要倒咗啲水去啦，唔要水嘅。我哋将佢淋咗之后咧，你就用嗰啲薯蓉器咧，即系揿揿揿揿揿佢咧，就系软身啊，软身咗。但系唔好咧揿到好似做薯蓉咁样样喎，系只不过软身揿咗佢就得噶，就可以咧阵间你就将嗰啲调味料啊、盐啊、糖啊、胡椒粉啊，加少少啦，咁然后咧。你就俾埋蝦米落去啦，咁然後咧你做臘腸啦，又將佢咧就係一間先加嘅，咁你然後跟住咧，你將你個蝦米咧擺埋落去咧一齊，同埋咧嗰個生粉啦嚇，雞蛋啊一隻啊雞蛋黃同埋雞蛋白都要嘅，咁咧擺埋落去啦嚇，同埋咧俾兩湯匙生粉一路撈下去先。撈咧撈嘅時候咧，係咁撈下就黏合就得噶啦，就唔好話咧將佢咧一路搞一路搞，搞到好似樹泥咁樣樣啦。哎呀，咁嗰時就好難煎噶咯，因為你佢會軟曬身一劈咁樣樣噶嘛。咁所以咧，你係將佢搞好曬之後咧，你將佢咧佢呢啲最後咧，你又俾埋臘味落去。咁你加埋咧調味料啦，咁然後咧將佢用個湯殼咧，同埋將佢咧或者係一個兩湯嗰啲湯羹都得，咁咧細細個啲湯殼又得，咁將佢咧一筆筆就上嚟，即係擺喺個手度，咁啊慢慢咧猜好似乒波咁樣樣，啊猜到乒波咁樣樣，然之後咧將佢撳扁少少，那個乒波嘅大細啊，咁然後咧將佢撳扁少少，咁啊。就是一塊呢一個嘅薯餅咯，啊咁另外咧有葱粒噶嘛，先話俾啲葱粒落去加埋一齊，先至將佢去煎嘅。咁好啦，咁又做曬好多塊啦，可能你有8塊嚇，睇下你大細嘅。如果你話啊，我中意大塊啲嘅，咁咪整6塊咯嚇。如果你中意細細塊咁樣樣，細細個精緻啲嘅，咁你話猜到8塊或者10塊咯。好啦，咁然之後咧預備一隻熱結鍋啦，咁啊俾2-3湯匙。油落去咧，躺勻咗咧，熱起咗先。因為咧嗰啲頭先話啦，嗰啲臘腸切曬粒粒之後，你擺埋落去咧，臘腸係好快熟嘅，過火就熟噶啦，一熱啊又好快熟噶啦，所以唔需要驚話，哎呀佢係豬肉喎、到時會唔會要煎好耐㗎？唔會，你知切細粒咧就好易熟噶。咁然後咧就躺勻咗嗰個熱鐵鍋啦，俾咗3湯匙油落去咧，躺勻咗之後咧。將頭先嘅薯餅咧，就擺落去煎啊，攪少少粉啊。如果你覺得好似比較削啲喎，咁你俾多少少生粉喺撲少少落去，咁然後咧擺曬落嗰個煎 pan 度，咁然之後咧你可以咧慢慢煎到兩邊金黃色咧就可以上碟噶啦。
0: 哦，
1: 上碟之後咧就可以大家可以試下咯喎，這個好香嘅臘味薯餅啦。
0: 我諗啊，老少咸宜啊。
1: 是啊
0: 好味啊。好，那我們今天呢這段美食的時候呢已經到了，那我們很多謝大家聽眾收聽，那我們下星期再見。
1: 好，下次還有時間再見，那大家 記得做一個這麼好味的老少咸宜喜歡吃的這個臘味薯餅啦。
0: 好，
1: 下次再見，
0: 多
1: 謝，拜拜。
0: 多謝劉太，
1: 是啊，祝，謝謝，
0: 拜拜。

Tutu Po Ao 嘅朋友，你哋好！父亲节嘅特别版吓，咁呢一首陈奕迅嘅《单车》系2001年呢首父子之间嘅冇说出嘅爱情嘅歌咧，好动人嘅。因为我觉得我哋成日好多种母亲嘅歌啦，但系歌仲爸爸嘅歌就好似比较少系咪？所以由阿黄伟文作嘅词都好精彩，系柳仲言作嘅曲嚟嘅。咁一首《单车》就开始我哋今日嘅父亲节特别版。咁我想问下大家身边嘅父亲，今日点样庆祝呢？有冇咩心动嘅嘢？可以打翻嚟我电台同我哋 share 分享嘅吓。咁啊，啱啱讲翻就头先嘅《单车》嘅首歌，好多朋友一听咧就会觉得心里边有咗感觉，尤其是做爸爸嘅人，因为父子之间咧有时真系好奇怪，爸爸好锡你，但系佢又唔系好识表达嘅，好多爸爸吓。咁你都好爱你爸爸，但系年轻嘅时候就系觉得，爸爸你好忙啊，或者你好严啊，你唔多讲说话。直到一日自己长大咗之后，或者自己都系做咗爸爸妈妈嘅时候，先会突然间觉得就话，原来年轻时嘅爸爸咧，唔系没有母爱里边，而系嗰个年代嘅人咧，好少学得去把爱，即系就感情去讲出嚟嘅吓。有时爹哋佢就系一生最大嘅愿望，其实都好简单，就系话子女要健康啦，有工作啦，有饭食啦，有个平安嘅开心嘅家庭啦，有如果仔仔最好有事业有成啦，系嘛？咁咧，如果你嘅爸爸仲健在咧，我真系好想送一句说话俾你哋，就唔好等到出年先讲啦，今日就打话俾佢，同爸爸讲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又或者 WhatsApp、WeChat send 个 message，送首歌俾你爸爸听，系咪？有啲歌咧一播出嚟咧，时间就会突然间停咗啦。你而家可能系煮紧饭啦，开紧车啦，或者一个人屋企，但系如果音乐一响咧，你可能就会突然间想起一个人，就系、是、你嘅爸爸，或者你嘅妈咪，或者你最亲爱嘅人嘅长者。虽然可能佢哋已经离开咗我哋好多年啦，但系其实佢哋嘅爱仍喺我哋嘅心中，而呢个时候咧，我都送一首好经典嘅歌颂我哋嘅亲人、父母亲嘅歌曲，就系、是、一首陈百强嘅《念亲恩》，送俾喺澳洲生活嘅华人朋友。无论你嘅父母喺香港啦、澳洲、台湾、内地，或者世界嘅另一个角落，或者喺天家里边，距离可以好远，但系亲情系。

陈百强嘅《念亲恩》之后就系 Beyond 嘅《真的爱你》啊。咁咧有冇发觉咧？我哋年轻嘅时候咧，后生嘅时候觉得爹哋妈咪好烦嘅，系咪？唔好咁啦，唔好咁啦，早啲翻嚟啊，着得啲衫啦，食饭未啊？有冇钱啊？或者我呢个可能啲人中意听啊。Anyway， 当时即系大家觉得爹哋妈咪真系比较烦，系咪？即系，但系而家自己年纪大咗，先发觉。原来有人每一问候你食咗饭未咧，系一个幸福嚟嘅。因为呢个世界上咧，真系会每日关心你的人咧，唔系咁多吓，所以希望大家珍惜，真系珍惜。Beyond 呢首《真的爱你》原本系歌颂妈咪噶嘛，但我觉得今次系送俾爹哋妈咪，系父母之恩嘅。咁原来父母之恩呢 ,Beyond 亦都有创作嘅一首歌，原来我从来冇听过，係今次我做节目去做 research 嗰陣时揾得到㗎。有首叫呢爸爸妈妈就是、Beyond 作嘅，我从来冇听过啊，即係沧海为珠。咁你听下呢係比平时佢哋作嘅歌有少少分别嘅，好地道㗎。咁你听完之后就同我分享下，睇下你哋感觉呢首歌又如何。送上一首爸爸妈妈。

每次听完王家驹佢唱嘅歌咧，感觉佢就啱啱同你讲咗一个故事，系一个真人真事、好道肉嘅故事。就好似头先呢首歌曲咧，佢自己同佢弟弟一齐作曲作词嘅，咁变咗爸爸妈妈即系讲翻以前唔知父母系点样样啊吓，同埋我哋爸爸食乜，我哋咪食乜咯。系嗰阵时，嗰个年代真系冇乜沟通，父母同埋仔女之间有时自己都有个嘅难处吓。咁同埋屋企咧，可能嗰阵时香港环境比较住嘅环境比较狭窄，就好多时会有呢、這个拗叫啦吓。可能声音太嘈啊，或者太逼仄，之后更加容易形成咗咧屋企里边有啲比较拗叫多啲啦。但系最紧要记住咧，即系屋企人一家人咧，真系冇话错与对啦。咁希望而家就算你哋屋企人嘅兄弟姊妹喺另外一边嘅国家或者都系喺度打个电话去一个问候，一个 WhatsApp 一个 message， 有时唔好等咯。我觉得好多时都话迟啲啦，有得闲先去探佢哋啦吓，得闲先有时间先打电话。但我哋其实好多时唔知明天会如何噶嘛，咁希望今天的事今天做，心动嘅嘢就应该尽快去做。接下来呢，我就想将个话题又稍微转一转下。就是、因为我哋人生呢走到呢个年纪呢，会慢慢去发觉呢，父母好重要，家庭好重要，但是朋友呢都是非常重要。尤其是我哋海外嘅华侨啦，喺嚟到嘅时候澳洲。咁离乡别井之后会重新开始。英文未必一定系我哋嘅保留嚟或者 first language， 当然唔系啦，我哋广东话即系我哋嘅 first language。咁文化又唔同，生活方式又唔同，节奏又唔同。咁一嚟走过嘅路嘅人咧，都会遇到即系一路走过嘅人咧，都会遇到一啲人，可能会一齐去唱歌啊、旅行啊、做义工啊，啲新嘅朋友喺度饮茶倾偈，一齐度过困难嘅日子，或者一齐去度过欢乐嘅开心嘅时光啦。咁呢啲咧，亦都系我哋喺澳洲生活里边嘅另一个家庭。我仲记得初初廿几年前嚟到咧，我系完全唔知道Eastwood 啊、Burnwood 啊、Churchwood 喺边度嘅，或者 Sheffield 有好多华侨嘅地方。一嗰阵时我系打西人工啦，主流社会嘅工作，咁就变咗我冇乜机会接触到华侨嘅。咁嘅后来真系识咗啲呢度嘅老华侨啊，啲大姐姐、大哥哥，先带我去话啊边度买新鲜鱼啊。我仲记得嗰阵时有个女朋友咧，佢系以前开酒楼。咁佢系大厨，好叻嘅煮嘢食。佢可以用咧揸一个钟头车去 Kapamata 买新鲜鱼或者烧鹅啊嗰啲嘅。我嗰阵时咧系黐佢车，嗰阵时我都未揸车嘅，其实嗰阵时咁啊黐佢，哇！点解仲未到嘅？成个钟头咁滞啊，要塞下车。后来咧当晚喺嗰个食餐饭咧，就系、是、我嗰阵时嚟咗系几年啦，我哇系好食嘅酒楼。因为其实啲嘢新鲜咧，真系好唔同嘅，嗰啲鱼啊虾咁样，同埋佢都即系讲咗好多，俾好多 tips 我嘅啦，系即系佢嚟俾我嚟得移民早嘛，咁好多谢呢个 Candy 啦 ，Candy 而家已经有移民翻咗香港咯，咁我喺呢度咧都系送廿一首歌俾我呢个好朋友，亦都系送俾身边你哋嘅好朋友，要珍惜吓，就系、是、谈另一首朋友。

我觉得万水千山总是情呢、这个歌名咧就好特别适合我哋海外嘅华侨嘅，因为咧我哋好多人已经走过，唔单止系万水千山，有啲可能已经走咗一大段嘅人生，由香港到澳洲或者其他国家嚟到澳洲啊、马来西亚、新加坡啊、台湾嚟到呢个腹地啊、澳洲。咁以前咧，我哋可能觉得就会话离开咗，我哋要闯一闯，我哋为下一代谋求更好嘅生活吓。所以多年以后咧，我哋而家先发觉。人离开咗故乡咧，但系我哋故乡好多时都唔会离开我哋嘅。一首歌，一首广东歌，有时见到佢会云吞面，或者熟悉嘅那些年经典嘅味道嘅餐食啦。咁好似而家呢首以下嚟嘅一首亦都系罗美嘅首《狮子山下》，就系当年咧我哋上一代或者上两代嘅爹哋咧。就会觉得呢首歌呢首《狮子山》系咧就喺嗰阵时会有冇咁多嘅科技啦，系咪？有冇手机啊？冇人工智能啊？或者网上银行啊？当然未有信用卡啦，后来先有啫，系咪？但系咧，佢哋都有样嘢好犀利。我觉得我哋以前嘅上一代，点解咧？佢哋有个叫做捱得呢样嘢，因为我最近都睇翻啲YouTube 啊，睇翻以前香港嘅历史啊，50年代其实就香港发掘，即系几穷嘅时间嚟嘅，系啲因为食几味火灾，啲连租屋先开始发展啦。但系大家挨得好辛苦，但系咧听讲话原来以前咧啲邻居左邻右里好照顾大家，亦都系有咩事都会互相支持。咁哇，嗰阵时嘅挨得咧。亦都令香港可以好发展到好蓬勃，变咗个轻型生产嘅小工业嘅地方啦，系咪啊？我仲记得细个嗰阵时，有啲成日话拎啲胶花，拎屋企黐胶花啊，或者喺屋企，或者咳牛仔裤线头好似啊，我记得有间叫咳牛仔裤线头。Anyway，但系嗰阵时好多小创业家。同埋鄰居嘅同人與人之間關係好似係密切好多嘅，同埋有些年就話就算你都唔使閂門瞓覺嘅，安全好多喎。咁呢個捱得嗰個字咧，我都係為我哋香港嘅上一代鼓掌啊！真係好捱得，有時仲係制水我聽講話有唔知4日啊！嗰陣時1900幾年咧，1950幾年係咪1960幾年咧？咁哇幾日冇水喎？你諗下，我哋冇水用，唔好話。4日啦，4个钟头冇水用都好辛苦，系咪啊？上一代辛苦继续做，失败又重新嚟过啦。为咗屋企咧，咩都肯做，系咪啊？有时系有几份工嘅嗰阵时，咁啲仔女读书又要自己死悭死抵啦。好多时我哋其实佢上一代咧，爸爸妈妈一砖一瓦都系自己建立出嚟嘅。所以今日嘅父亲节咧，除咗祝福佢哋爸爸系父亲节快乐之外，你都系向上一代嘅人说声，梗系讲一句，多谢你哋嘅建树，送上首《狮子山下》俾大家。

刚听完林子祥嘅《男儿当自强》，突然之间你谂下，系、哎、我哋咧要自强啦，要多啲社区嘅活动啦，系咪要保持身心健康啊？嘛，咁喺呢个时候咧就介绍一下我哋 Rye 同埋 Hunter Hills 嘅社区活动啦。9月份嘅活动就系9月10号咧，星期四就系 Rye 嘅 Business Forum 咧，系5点半到8点半咧，就喺 Macquarie University 咧系有个 Rye Business Forum 嘅。即系如果你哋有兴趣，唔好系商业啊社区 networking 嘅活动咧，呢个非常推介嘅。咁另外就系喺9月都有个 Woman Health Week，系妇女健康周嘅，就系、是、Rye Council 举办嘅一系列嘅妇女嘅健康活动啦，包括身心健康啊、自我照顾、运动同埋健康嘅资讯嘅。咁你要系睇你 Rye Council 嘅 website 嘅。另外就系9月20号，哇，呢个好日子嚟嘅，因为系伊索高利华人友谊会嘅3、5周年庆典啦，就系喺1点到3点半喺Rye Islip Cup 个举办嘅。咁咧，与此时间同一日咧，都系有一个叫做River Fest 嘅龙舟活动啊。咁就系 Kissing Point 嗰度嘅。咁啊，哇，嗰日真系好多选择俾你参与活动啦。咁另外，9月份仲有个叫做 Hunter Hill 嘅 Senior Hub 啦，系长者活动，有音乐啊、游戏啊、手工艺、轻量嘅运动啊，同埋聚会俾长者嘅。咁你哋要去 Hunter Hills 嘅 Council 去查询，即系睇佢个 website 咗详细资料。而9月15号星期二咧，就有个叫做 Fargo Webinar，系主要讲解有几个垃圾收回嘅网站嘅讲座嚟嘅吓。咁啊，希望你哋自己去Hunter Hills 嘅 website 嗰度 search 啦。咁另外就9月16号星期三系有个 sustainable 嘅 at home，就主要介绍家庭嘅环保啦，点样去一个维持生活嘅方式等嘅资讯嘅啊。因为其实如果我哋而家能够环保，制造一个即系清洁对环境自然环境有利嘅社區嘅環咁我哋下一代咧，亦都係有個好啲嘅環境，係咪？咁希望大家留意呢、這個即係環保嘅健康啦。咁另外就係9月27日嘅星期日，有個好大型嘅節目，而我哋 Two Triple R 咧都會係現場嘅做廣播，即係訪問嘅，就係、是、Mukabala 嘅 Festival，係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就係、是、Hunter Hill 1年1度比較大型嘅社區慶祝活動嚟嘅。咁有多个社区团体参与啦，唔同嘅文化娱乐啦，同一家大细都好适合嘅活动嚟嘅，就系、是、Hunter Hills 嘅Burongla Park。咁咧，希望大家一齐去参与。时间过得好快啦，今日咧其实我有好多嘅金曲送俾大家嘅。刚刚听完咧有几首啦，尤其是罗文嘅《狮子山》啊，1979年。咁我谂下，仲有冇啲怀旧啲嘅金曲俾大家嗲啲听下咧？就系、是、呢首。又系好经典，1977年嘅，揾到就系芬妮所唱嘅。

回顾大家人生咧，究竟系一半令人流泪啊，一半乐事啊？咁咧，我自己好感恩，我觉得无论以往发生咩事，我都好感恩，系我自己人生里边有起起跌跌嘅。咁我亦都有首歌咧，亦都好想同大家分享过，就系呢个黄沾嘅一首歌，因为佢话人生里边咧就系浮浮沉沉，沧海系一声笑，面对咩困难，自己去迎接。同埋，我觉得每一次大困难、大挑战之后咧，其实亦都系个大进步。希望我哋喺人生里边继续去向前看，同埋用正能量。咁，不如我哋听下黄沾一首《沧海一声笑》。

欢迎各位收听 2RRR88.5FM 电脑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谢志辉。本节目呢主要讲是电脑的新知识，包括有手机、平板、手提电脑等等。

欢迎各位收听 2888.5FM 这个节目是电脑新世代。咦，不是讲这个英国的旅行的吗？其实呢今次呢就一路仲而家我仲喺身喺英国呢边玩緊嘅。咁到去到呢个中段时间已经去到呢、这个Lake District 嘅喺湖景嗰度。点解呢你今日係讲电脑新世代嘅呢？咁因为呢呢段时间去旅行呢，咁即係讲飲飲食食好闷㗎嘛。咁今次呢就搞啲花款啦。因为呢去旅游呢我拍咗好多片嘅。咁做咗好多唔同嘅特色。先讲讲今次嘅旅行有啲即係行程大概点先啦。去英国因为喺德国嗰度已经去咗一段时间啦。咁而家喺英国伦敦开始 ,8 月16至22日喺伦敦。跟住呢就去卡迪夫。8月22至23日卡迪夫。就搣一个嗰啲朋友啦，咁玩咗两日，跟住咧就去巴伐，巴伐嗰度咧真系有浴室嘅，嗰度浴室嗰边嘅，咁咧跟住就去到个 Cosworth 嗰度咧就去睇即系嗰啲旧嘅村屋，即系去咗几次咧，发觉差唔多啊，喺英国里边咧就有啲地方嘅镇咧就比较旧啲嘅，几特别嘅。即是去伦敦嗰度啲繁华社会啦，但当你入到去呢啲嘅小镇呢有唔同嘅风味嘅。咁又去到York啦，York克郡啦就跟住就去 Manchester。嗱去呢几个地方呢就忽发奇想，咁睇到啲特别嘢呢就做一啲用啲 AI 啊，跟住用 iMovie 呢做一啲片。即係如果去旅行咁睇呢啲片呢就去飲飲食食去呢度參觀唔同嘅景咁樣，即係好普通啦。所以今次呢就自己都諗下，即係喂唔好搞咁悶啦，令到個旅程特別啲呢。所以呢即係最先呢就忽發奇想諗下，咦不如去拍一啲特別嘅片啦。但拍一啲片呢就自己做唔到啊。幾個特別嘅地方就係好處就係有时呢即係叫人哋影相，好似嗰次呢就去嗰个石镇嗰度呢巨石镇嗰度呢，咁就叫太太影一张相，咁就拉嗰、那个即係扮到好似拉嗰个旧大石，但係呢佢个角度又影得唔好，自己拉

拉扯咧，即係影咗幾個鏡頭，我覺得佢都即係唔 match 咗我要求，因為影 suppose 咧影嗰個巨石咧喺上邊影落去嘅時候咧，佢影到影埋成嚿石嘅嚇，同埋咧即係我拉嗰個動作，但係佢影咧就影其實影到我嘅動作，就影唔到個石嘅全身，所以死啦！咁唔敢再叫佢影啦，影一張兩張再影啊猛噶嘛，咁咪諗下，咦？從嗰陣時諗下，咦？有 AI 點解唔用呢？咁就試試將嗰個動作咧嚇雖然影唔到嘅個動作，我就先咧自己影咗個嗰嚿石嘅全面，跟住咧就影即係攞我張相佢嗰個拉石嗰個動作，咁我叫 AI。將佢 match 埋，咩叫 AI 啫？我諗之前個個同學知噶啦，用 ChatGPT 啊，或者用 Gemini 可以做一張相，係改變咗嘅。咁好啦，咁就將嗰個石頭嗰個樣全貌咧，再加埋我個伸拉嗰個動作咧，咁樣拉落去咧，咦？個效果真係影全貌喎。心諗啦，咦？既然影到嗰個石頭咁拉。咦，不如諗諗喐咧，即係比較誇張啲，做啲動作啦。我叫 Gemini 做唔到 ，ChatGPT 做唔到，咁就揾WhatsApp 裏邊有嗰、那個嚇個精靈，佢就係嗰、那個又係 AI 嚟嘅。咁咧就可以咧，就將佢變做 video， 兩樣嘢可以做兩個做動作嘅。第一咧就喺嗰、那個。WhatsApp 裏面 ，WhatsApp 裏面咧，佢自己本身有一個叫做 Meta AI 嘅，就用呢個 Meta AI， 我就叫佢嚟，可唔可以將呢張相啊，令到佢拉嗰個石頭，拉喐嗰個石頭，個成兩噸幾三五噸噶嘛，嗰、那個動作，咁咪拉，佢又好得意，做得未必好理想嘅，佢拉起。即是你要教識嗰個 AI， 要舉起佢，即係令到佢拉喐佢。即講個動作爭少少咧，即係唔同嘅。掌握係拉佢咧，佢就唔知點解做咧，就即係揈高少少嘅石頭。跟住唔係，我要拉喐佢啊咁樣。咁跟住咧，就第二個動作做啦。即係所以咧，有兩個不同嘅軟件可以幫得到手嘅。就嗱，或者我重複一下先啦，淨係整相。淨係整相，即係話咧，即係做啲天馬行空嘅相。我想將個我的樣子拉石頭嘅樣子，同埋嚿石頭，因為我個動個位置影得唔好咧，我將佢咧就再重新做一做佢，咁拉動佢。咁即係咧，你就係將第一樣嘢，將用嗰個 ChatGPT 或者 Gemini 咧，可以製造將自己製造嘅相出嚟，係想要求相。自己做得嘅嗰時候，我初初用呢、這個係啦，即係整相咧，用個 photo room， 咁咧就 photo room 咧，即係自己將個 key 入去，就個效果冇咁好，係做到嘅。但係如果你而家直情用嗰、那個ChatGPT 或者用 Gemini 咧，其實叫佢做得噶啦，咁咪起碼慳到好多時間。即係嗱，首先你個人，如果我自己用嗰、那個photo room 咧。就要將嗰個人拉石個樣子偷空咗後面就攞個動作。另外咧就攞嗰嚿石又要擺落去，即係要黐落去啦。然後個 background 又改，即係變咗做三個動作，就未必咁即係理想。但如果我用呢個 ChatGPT 好方便咁叫佢喂，我叫呢個黐呢個兩張相合併埋，咁就做到噶咯。所以哇，咦，好方便，好方便。所以咁样做法之后咧，我发觉，咦，悭咗好多时间，同埋即系同埋好贴切。当然啦，有时你搞得唔清楚咧，佢就会我做即系可以教几次，可能嗰个 instruction 啊，即系你指令得唔清楚咧，佢都会有个问题嘅。所以咦，系原来我哋教识佢咧，佢嗰个效果系好靓同好 perfect 嘅，即系做出嚟好完美嘅。所以呢个咧就我觉得几正。即係以做相而做自己嘅相咧，就唔需要等，即係或者自己砌嚇，因為唔啱嘅你叫多幾次嘅指令咧，可以改善到，同埋佢做得好，即係好 perfect 嘅。
唔會話特登即係啲嘢爭啲，係因為佢嗰個相同埋咧，佢自己同你砌翻好嘅。呢個咧我又幾中意砌上呢個動作啊！咁砌啲相呢個動作之後咧，啊砌完咗之後咧，你仲可以即係加料。譬如我嗰次咧就係將嗰個首先咧拉食嘅時候咧，就側邊有人，因為你知啦，影相呢度實係好多好多不同嘅人喺旁邊。由呢啲咁嘅區咧，周圍都有人嘅。咁你點樣可以即係切咗咧？切咗佢，即係直情用以前用嗰個 photo room 咧，就將佢甩嘅。而家唔使啦，即係話我將後面嘅 background people 同埋除咗佢啦，佢就除咗佢，好快。跟住我就話，即係要做幾個 combination 啦。首先拉石個動作啊，咁就將佢咧後面啲人清除咗。跟住话将嗰个拉石嘅动作再配合埋嗰嚿石头，咁就俾佢拉好一个石头嘅动作，系好容易嘅。咁跟住点咧？好，休息一阵。

0: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于坎培拉授权发布。
1: 好啦，翻翻嚟 Two Chibrow 88.5 FM 呢个节目系电脑新世代，跟住咧我去英国第二个行程咧就观光啦，当然去一啲即系名胜古迹啦，嗰度叫做 Broadway Tower， 嗰度咧就去到嗰度咧就见到啲鹿仔。去到之前咧，其实去食个早餐先。食个早餐嗰度咧，嗰间嘢咧就好特别嘅，系好耐历史嚟嘅，嗰个直情历史嘅啊。嗰、那个咧就系、是、我就问佢：咦，点解咁多鸡嘅？系咪食鸡嘅？问嗰个侍应喺度食，佢唔系，佢嗰度咧就专嗰、那个嗰个咖啡室咧，其实就主要咧，佢个叫做 Bantam。Bantam Tea Room， 咁咧有隻雞，佢又忽發奇想，就其實嗰隻雞嘅標誌咧就來源喺啱啱對面，佢有嗰、那個個 hall 啊，嗰、那個禮堂嚟嘅，咁就個雞標誌，咁咪攞咗個雞嗰個動作，佢嗰個相嘅標誌之後咧，就擺咗落個 Tea Room， 呢度咧已經差唔多，佢依間嘢咧都差唔多成300年啦，咁以前曾經做過。即係做嗰啲屠房嘅劏豬嘅，跟住又再轉轉咗幾轉，收尾而家做咗 tea room， 做 tea room 嗰度食個餐廳咧，食個餐咧，基本咧就都好普通啦，去飲個湯啊咁樣，唔錯嘅。咁去到之後咧，咁就嗰、那個好舊嘅村屋，但係都幾特別嚇。咁、之後咧行過去就嗰、那個叫 Broadway Tower。嗰度咧就行上上高咧，我有咩特別咧？咁又其中一個名勝咧，咁去到咧又係冇咩特別喎。有兩樣嘢令到我又係構思用個 AI 嘅。第一，去到嗰度見到個搖千秋椅搖下搖下，我覺得幾得意喎。但係咧我就同太太坐喺嗰度，咁搖嘅時候咧就自拍搖。即系坐喺嗰个千秋椅咧，咁摇咧就只能够揸住个即系手即系嗰个手机啦，咁就 selfie， 咁摇，咁睇唔到自己点样摇，即系睇唔到两个人摇，搵人又冇人帮佢影喎，咁又谂啊，咦，谂下计仔先，先咧就将我哋两个人嘅相影咗一齐，跟住咧就净系影个摇椅，冇人嘅摇椅。咁咧就係啦，諗計咯。我係將我哋呢兩個人啊，就呢兩個人嘅相咧，就同 AI 講：喂，我想將我呢兩個人放喺坐喺個千秋椅嗰度。咁啊，當然別啪啪啪啪，佢即刻佢又同我做咗一個啊，兩個人坐在千秋椅，哇，正到好正喎！兩個人影擺落個千秋椅咧。我太太都唔知道，因为通常咧，佢谂住佢就问：咦，我哋有影呢张相嘅咩？即系两个人坐喺度，即系好似有人帮我哋影咁。我话系啊，冇人帮我哋影噶。不过咧，我叫 AI 同我哋两个人坐喺度，放咗落我哋喺嗰个摇椅嗰度咯。啊，咁神奇？好啦，坐摇椅就喺度谂啦。坐摇椅唔得，坐咗喺度。啊，毛毛读读唔得噶嘛？我要佢，唔该，我要两个人一齐荡千秋，坐喺个千秋椅嗰度。咁咧就今次咧就用嗰个 Meta AI 搞啦。我话嗱，唔该，将我哋两个嘅荡千秋嘅椅咧啊，就坐低喺嗰度摇啦。咁佢就即刻做咗几秒钟，咁就两个千秋摇动住。哇！好似真嘅，幾好！我睇一睇完之後，咦， 我哋冇影过呢啲嘢嘅，我系啊，不过咧已经可以做到出嚟啦。而且咧，可能个样冇咁近咧，就冇乜点变个样，所以真系似模似样，即系直情好似有人喺旁边帮我哋两个坐喺摇一摇啊摇啊影个动作，做咗出嚟，哇，好神奇咧！好啦，跟住咧就又去嗰度咧，那个 Broadway Tower 咧，嗰度有啲鹿仔嘅，啲鹿几靓，坐喺度好悠闲咁样，咁嘅，咦，就啱啱见到另外咧有两个草扎嘅鹿仔两边，咦，我就话喂，太太，帮我影两只草扎嘅鹿仔啦，咁样，我话哦好，咁啊影咗之后，发觉嘢都系。即系一般啦，又玩嘢啦，咁又去攞咗啲，即系我个人企喺两只鹿嘅两只嘅，即系嗰啲叫草扎嘅鹿咧，啊中间，跟住我指令嗰个 Meta AI， 话可唔可以将我就同啲鹿仔咧系一齐走，咁抽出咗咧，即系哇一齐跑跑跑啊，得意，跟住话唔得，我谂不如咧。我直情騎上啫，鹿上高咁樣，佢真係俾我騎上鹿騎上高，跟住跑跑跑跑，哇，好玩啊！真係啊，所以變咗嚟講咧，我就變咗，我可以做到個 video 咧，就可以同啲鹿仔走，跟住就騎上去。好啦，咁啊，足夠我資料可以做一套片啦。呢套片咧就其實就介紹呢、這個啊Broadway 嘅嗰個 tower， 咁咧就。首先呢就梗係影下周围环境啦，跟住呢就去到个千秋嗰度，就同我同太太又荡千秋。荡千秋呢就行过去见到隻鹿仔，即係影下啲真真实实嘅鹿仔喺度坐啲游行嘅。跟住呢就变咗我同我两隻即係草扎嘅鹿仔。跟住呢突然间我就跟住啲鹿仔跟住骑上隻鹿嗰度。跑，哇！又做咗一辑，好好玩，好好玩嘅，即系喺个呢个特别嘅地方可以玩到呢样嘢啦。所以即系有时候好得意嘅，去到呢啲地方咧，就可以谂下呢忽发奇想，可以做好多唔同嘅嘢。好啦，嗱呢个咧就其中一个喺嗰、那个Broadway Tower 啦，跟住咧我哋又去到约克嗰度，约克镇。嗰度咧就去呢啲舊街嗰度咧，咁啊，咦啊幾得意喎！又忽發奇想啦。嗰次咧冇咩特別嘅，去到嗰度咧就見到嗰、那個有個英國打扮嘅紳士咁，咁咧就其實佢，我覺得佢嘅動作就好似美國人咧用個箭，即係帶住個箭嘴指出嚟嘅動作。佢點咧？行到嗰度，我就行埋喂，先生，你可唔可以同我一齊影張？因為佢。穿晒成套古装嘅，即系英国嘅古装咧，戴埋帽，着埋嗰啲衫，我可唔可以同我selfie 一张啊？咁啊，佢梗系开心啦。好，咁咧佢又我同佢一齐就 selfie 拍一拍，咁啊影咗出嚟啦。咁变咗嚟咧，佢就着古装，我就着现代嘅。好啦，咁点做咧？我就拍攞住呢张，最后边个街景咧就系当时嘅旧街嚟嘅。后面啲人咧就系、是、即系你知啦，现代噶嘛，我咧就呢、這个咧就都好即系突破性咁做啦。咁我话我会将后边首先第一样嘢，我要将我件衫，即系我件现代衫，我变做古装衫，咁又叫 AI 讲，咁卜一声我就戴埋嗰顶帽，直情好似同佢哋嗰个时代嘅衫一样，跟住咧。我后面已经不对喎，啲人都好似现代啲人嘅着啲衫唔同喎。我又会要将埋后面啲人都注埋，同一个时代嘅，卜一声后面就真系啲人都做晒咯。跟住，咦，哇，好好玩喎，再嚟啦。我要同嗰个人挥手打动作，吓咁啊握手，咁佢又会同我做。咁整体嚟讲已经做好咗成个。好似我去到當時嘅人，同嗰個人握手，跟住揮手，咁啊做咗一輯，咁可以兩邊 即係由一個現代嘅人變咗當時嘅人，就自然可以走入嗰個時代嘅人一齊做呢個動作。咁跟住仲有啲咩咧？仲有了解嘅喎。好，轉頭繼續同你講。